果事与愿违，就请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相信自己，相信时间不会辜负谁。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要因为去欣赏绝美风景的路上偶然遇到了一条污水沟而坏了大好的心情。我们的烦恼常常是因为忘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在爱情当中，一个人退了一步，另一个人就应该退两步。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会执意想着打败自己的爱人。打败了他，你又能得到什么呢？爱情中最大的原则，莫过于不去刻意伤害。

如果你感到委屈，证明你还有底线；如果你感到迷茫，证明你还有追求；如果你感到痛苦，证明你还有力气；如果你感到绝望，证明你还有希望。从某种意义上，你永远都不会被打倒，因为你还有你自己。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天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玫瑰少年》。嗯，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放在早上来听，就非常的有力量。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本周的新歌推荐。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来自于张碧晨的新歌。最近的他呢，发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在专辑当中呢，收录到了最近他的一些有关于心情的歌曲。比方说呢，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的《So So 哈哈》，还有那个《Did Up》，你就会发现，在这张专辑里有张碧晨非常孩子气的那一面。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在专辑当中的，他收录到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代表着很多女孩子的习惯和心情，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喜阳恐黑但怕晒》。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听到是来自于张碧晨《夕阳恐黑但怕晒》，喜欢太阳，但是呢又害怕黑暗，但是呢又很怕阳光晒到自己怕变黑，是吧？就是我觉得这是很多女生的一种习惯。我非常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喜欢外面阳光明媚的天气。我甚至呢就是到因为我醒得比较早嘛，就是5点左右我就醒了，那个时候的月亮还在天上。我今天早上发现月亮也挺明亮的，我就觉得今天的天气应该是个好天气，就那一刻的心情都会变好。所以阳光很好的时候心情会很好，但是呢又很怕被晒黑，所以这个是一个有一点拧巴又纠结的状态，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喜欢美好的日子和好天气。所以呢对自己好一点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那也是本周新歌推荐的部分。我们今天要听到来自于蔡明佑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挺长的，叫做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就好像是暗恋一个人的心情吧，就是我默默的喜欢你比我用语言来表达更容易吧。

听到的是来自于蔡明佑的歌《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喜欢一个人的那种情绪呢，就是会深埋在心底的那种，会因为对方的一片一笑，然后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想法和激动的心情，但是有的时候呢又很难找出适合表达的那种语言，就是语言这种东西在情感面前就会变得很贫乏，就会变得很苍白，就没有办法细致的形容我到底有多喜欢你这样的一个心情吧。适合表白和接受的每一个时分，可能到达某一个瞬间就很想把对你的喜欢大声地说出来，也不在乎到底是不是在花海里的黄昏，也不在乎到底是不是晴天大好的清晨，就因为是我喜欢你，所以每一秒这件事都在发生，很难去表达，但我希望你都懂。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它表达了很多人的对一个人喜欢的那种心情。前两天我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就说好像想恋爱也挺难的，好像恋爱了之后又很怕失去，又很怕依赖，又很怕对方不珍惜自己，然后变得很牵绊，变得不敢去迈出喜欢对方的那一步。我反而会想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让我的心情有所起伏，我还挺感谢他的，至少他可以让我觉得我还是年轻的，我没有因为年纪的增长而变得麻木。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他可以让你觉得很欢喜，他或者可以让你觉得很难过，或者让你觉得很纠结，就是你要细细的品味每一种心情，然后觉得其实这样心情起起伏伏的也没什么好差的。感谢每一个命运当中遇到的人，感谢自己会喜欢他的那种冲动的心情，当然也感谢对方能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沉浸在此，所以感谢命中的相遇吧。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简单对话。前天的时候我把这首歌发到了我的朋友圈当中，我觉得这首歌是特别适合开车的时候听的歌，所以在这一刻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开车路上的你。我们来听到简单对话，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

首歌呢，就是来自于简单对话的一首歌，叫做走吧，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我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那广告回来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聆听。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习惯晚睡，待会儿见。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

0: 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

来我们听到来自于金志文和边疆演唱的歌，这首歌全名字叫做我可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副歌的部分，就是那种非常有力量又坚定又很鼓舞人心的一种很棒的节奏。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时代少年团，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去不可当中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听好望角。

到的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好望角，这也是本周的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新歌推荐，攒了几天呢，终于在今天拿出来跟你一起听了。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我会好好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是来自于张子枫主演的一部电影，所以在这首歌当中呢，你能听到张子枫的声音，还有黄绮珊，我们来听听护身符。

电影《我会好好的》发布了他的同名的主题曲啊，这首歌呢名字叫做《护身符》，那也是黄绮珊和张子枫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唐田作词的一首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唐田这个人啊，他之前呢还有写过《孤勇者》，就写过非常非常多非常棒的歌。在这一次呢，黄绮珊和张子枫两代女性用对话的演唱方式，娓娓地道出了成长路上的有他真好，生活的辛苦和孤单在宠物的陪伴下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难。而这一次呢，通过这种电影上的呈现，然后让大家觉得告别有时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结束，彼此相伴留下的爱和印记与所有回忆会化身成护身符，守护接下来的人生旅途。然后我看到这首歌的简介，我大概就知道会好好的这部电影应该看过之后会很容易哭。尤其是养过宠物喜欢狗狗的朋友，那可以走进电影院看一下这部电影吧，应该会给大家很多感触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周蕙，这也是《画外之翼》的影集当中的一首插曲。

还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呢，第一次拿到周蕙专辑的时候的那种惊艳的心情，就觉得这个女生的声音怎么能那么好听啊。但当时的周蕙呢却有一些自卑，她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看，当然她的公司也觉得她没有那么好看，于是呢在当时的专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请来了画手，然后画了她的样子，包括当时的 MV 也是，都是她的肖像画。就觉得其实如果放到现在大可不必，就是当你有好听的声音的时候，大家会专注听你的歌，毕竟不是偶像，不是 idol， 那真的没有必要太去严格的要求自己的外表啊，有闪光的地方就足够了，不必去觉得自己不够好看然后就很自卑。你现在再听他的歌就觉得多了一份淡然。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曹阳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仅你可见》。

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那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您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彭佳慧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

0: 装企，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1: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碧晨在《哪吒二之魔童闹海》当中演唱的一首歌。就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泪流满

听到的是来自于叮当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呢也是和咖啡有关，当然这部剧集也是和咖啡有关。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记忆咖啡。在我看来呢，叮当就是非常非常会诠释情歌的一位歌手，很多女生细腻的心情都会在他的声音当中有所呈现。我们先来听听继续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曹阳，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仅你可见。

这首歌曲的歌名我很喜欢，叫做仅你可见，就是有一些心情或者是有一些想法，然后呢又不想直接的跟对方讲，就会发一条仅对方可见的朋友圈或者是微博或者是短视频，就希望对方能够偶然之间看见，然后呢偶然之间知道自己的那些心情啊，又不会让对方尴尬，也不会让自己难堪。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彭佳慧，有很久没有听她的新歌了，就好像是她的那一首走在红毯那一天的旋律依旧在脑海当中徘徊，只要提到她的名字就会想起那首歌。而最近的彭佳慧呢有一首新歌跟我们见面了，这首歌依旧延续着她很会唱情歌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是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刘宇宁的《反客为主》，这也是《爱情人》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人物主题歌。那么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心情，下一期节目当中继续聆听好音乐。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

而不容易坏这个话题。除了刚才说的电瓶、轮胎、车漆，还有不少细节呢值得我们关注。那么油液变质呢是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全合成机油密封在发动机里面，一年之内不会变质，但是汽油就不同了。超过45天，汽油就会开始结胶，喷油嘴呢也可能会堵死。实验数据显示，放置50天之后，汽油当中的胶质含量可能会升高100倍。如果是乙醇汽油，那么官方给出的保质期是只有1个月。长期停放的车辆再次启动，气缸与活塞之间可能会形成干摩擦，加速磨损。所以那些每周都开的车，油液循环流动反而更安全。

密封条老化也是长期停放的专属问题。那么车子密封性靠密封条来维持，长时间的露天停放，阳光暴晒再加上雨水的侵蚀，密封条呢会迅速老化，失去弹性，结果就是天窗漏水，车门渗水，水会损坏内饰和电子元器件，内饰发霉腐烂，中控进水失灵，修起来都是大工程。而经常开的车呢，密封条得到正常的使用和保养，寿命反而更长。那么橡胶制品需要活动才能够保持性能，这和人的关节是一个道理。

0: 电子元件也怕闲着，那么汽车上的电子元件以及连接件啊，都要防水、防潮、防腐蚀。长期停放的车辆呢，插线接头受潮的概率大增，那么时间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尤其是南方的梅雨季节，车内潮湿，电路板呢容易短路，而经常开着车呢，行驶当中产生的热量能驱散湿气，反而不容易出电路故障。所以呢，别心疼车，偶尔跑跑长途，对全车电路都是好事儿。
1: 在呀。

说到预防措施，如果真是需要长期停放，也可以这么做：一是断开电瓶负极，减缓亏电；二是呢，把胎压打到偏高一点的标准，每隔半个月挪一下车，改变轮胎的受力点；三是尽量停室内车库，或者是罩上车衣；第四呢，是油箱要尽量加满，少留空气，减少氧化；第五是把车内的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别给老鼠留请帖。做好这些准备，就能把损害降到最低。

归根结底啊，汽车是一个需要活动的机器，那么发动机呢需要运转来保持润滑，电瓶呢需要充电来维持寿命，轮胎呢需要滚动来避免变形，车漆需要清洗来保持光泽。老司机常说的车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这背后是一整套机械原理。当然呢，不是让大家没事瞎跑，而是说别因为心疼车就不舍得开，该开就开，该保养就保养，让爱车保持活跃状态，它才能陪你走更远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好，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一起听听周杰伦的歌。《兰亭序》这首歌可以说呢，大家对他也是比较熟悉，而且呢，发现周杰伦在

作为中国风歌曲的开山之作，《东风破》呢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首歌曲采用了古词赋、古旋律、古文化的表现手法，可以说呢是充满了古典的韵味，而且旋律也是很优美动听的，里面有很多什么二胡啊、古筝等民族乐器的运用，也为这首歌曲增添了很浓郁的中国风的色彩。来听一听这首《东风破》。

歌曲晴天，旋律清新自然，节奏轻快活泼，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这首歌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过去的怀念，所以说也勾起了很多人青春的回忆。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我们来听这样的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第一首歌曲我们即将收听到的是歌曲《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曲呢是张明敏演唱的，他用这种醇厚而又带着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演绎了

这首歌。爱国歌曲呢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所以呢歌曲的词曲作者呢就非常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所以说呢，整首歌曲听起来呀，就是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强军战歌这首歌曲呢，是阎维文在2015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歌曲。解放军官兵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演唱了这首歌。同时呢，在2014年，强军战歌也被评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推荐的20首战斗精神的歌曲。好，一起来聆听强军战歌。

国家这首歌是一首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歌曲的思路很大气。这首歌以恢宏的音乐、平实的歌词，道出了国与家的这种深厚情感，展现了国的强大和家的祥和。而且呢，歌曲的歌词也被业内人士评价为既有文化底蕴，又走出了红歌创作中口号式和说教式的误区，旋律朗朗上口，而且时尚大气。好，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国家》。

刘德华演唱的歌曲《中国人》可以说来得恰逢时宜，正应了那句话，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中国人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拉近了亿万中国人的心，也凝聚了5000年的民族血脉。好，一起来听听刘德华演唱的这首歌曲《中国人》。

即将聆听的歌曲是美丽中国。还记得2013年的1月，阿鲁阿卓发起了镜头里的美丽中国全民主题音乐公益互助活动，并且呢也在现场邀请了

代表着美丽中国正能量人物一起共同来诠释了美丽中国的内涵。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美丽中国》。

好，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美丽中国》。好，这里是音乐有话说，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歌颂的是具有解放军精神的人们。这首歌呢，同时也唱出了所有为共和国默默奉献的人的心声。他们甘于寂寞，长期隐姓埋名，为祖国贡献了自己的精力。可以说呢，歌曲不仅是对国防科技工作者的赞美和讴歌，更是

一二三四歌，这首歌曲呢大家比较熟悉，阎维文演唱的。歌曲歌词简单明了，层次分明，逐层递进，既写出了战士以苦为乐这种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也写出了三山五岳任我走的战士情怀，最后的利益是战士的歌。所以这首歌曲呢一出来就深受全体官兵的喜爱。整首歌曲呢曲调高亢有力，催人奋进，给人以奋不顾身奋勇杀敌的这种豪迈感，意令众壑，有呼必应。

刚才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歌曲是一二三四格，听起来铿锵有力啊。下面这首歌曲呢，一起来聆听的是《站在草原望北京》。歌曲呢，是以草原儿女真实的内心体验为情感的出发点，以充满了诗情、宽广舒展而富有激情的旋律，描绘了内蒙古大草原的自然风貌，用朴实而不失热烈的歌声传达了草原儿女热爱家乡、心系祖国的爱国情怀。好，我们一起来聆听。

共和国之恋，表达了对祖国的这种眷恋和赞美之情。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这是廖昌永演唱的版本。

共筑中国梦这首歌，歌词柔美，旋律亲切，展现出细腻的情感。印青创作呢，也是赋予了歌曲很多音乐的元素，也使它层次更加丰富，呈现出不同民族的情感和爱。来听听殷秀梅、戴玉强演唱的这首歌曲《共筑中国梦》。

李继红、张也共同演唱的《看山看水看中国》，这歌一听起来非常清新，也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视听感受。歌舞当中也插入各地发展的盛况，体现了在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对国家的兴旺发展的一种自豪感。好，最后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张也、李继红演唱的《看山看水看中国》。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经常开的车反而不容易坏这个话题。除了刚才说的电瓶、轮胎、车漆，还有不少细节呢值得我们关注。那么油液变质呢，是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全合成机油密封在发动机里面，一年之内不会变质，但是汽油就不同了。超过45天，汽油就会开始结胶，喷油嘴呢也可能会堵死。实验数据显示，放置50天之后，汽油当中的胶质含量可能会升高100倍。如果是乙醇汽油，那么官方给出的保质期是只有1个月。长期停放的车辆再次启动，气缸与活塞之间可能会形成干摩擦，加速磨损。所以那些每周都开的车，油液循环流动反而更安全。

密封条老化也是长期停放的专属问题。那么车子密封性靠密封条来维持，长时间的露天停放，阳光暴晒再加上雨水的侵蚀，密封条呢会迅速老化，失去弹性，结果就是天窗漏水，车门渗水，水会损坏内饰和电子元器件，内饰发霉腐烂，中控进水失灵，修起来都是大工程。而经常开的车呢，密封条得到正常的使用和保养，寿命反而更长。那么橡胶制品需要活动才能够保持性能，这和人的关节是一个道理。

0: 电子元件也怕闲着，那么汽车上的电子元件以及连接件啊，都要防水、防潮、防腐蚀。长期停放的车辆呢，插线接头受潮的概率大增，那么时间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尤其是南方的梅雨季节，车内潮湿，电路板呢容易短路，而经常开着车呢，行驶当中产生的热量能驱散湿气，反而不容易出电路故障。所以呢，别心疼车，偶尔跑跑长途，对全车电路都是好事儿。
1: 在

0: 就是你。
1: 说到预防措施，如果真是需要长期停放，也可以这么做：一是断开电瓶负极，减缓亏电；二是呢，把胎压打到偏高一点的标准，每隔半个月挪一下车，改变轮胎的受力点；三是尽量停室内车库，或者是罩上车衣；第四呢，是油箱要尽量加满，少流空气，减少氧化；第五是把车内的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别给老鼠留请帖。做好这些准备，就能把损害降到最低。

归根结底啊，汽车是一个需要活动的机器，那么发动机呢需要运转来保持润滑，电瓶呢需要充电来维持寿命，轮胎呢需要滚动来避免变形，车漆需要清洗来保持光泽。老司机常说的车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这背后是一整套机械原理。当然呢，不是让大家没事瞎跑，而是说别因为心疼车就不舍得开，该开就开，该保养就保养，让爱车保持活跃状态，它才能陪你走更远。

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首歌包含励志的精神，催人奋进，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周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经典老歌。在电影《英雄本色》当中有一首经典的歌叫做《当年情》，这是一首看似是情歌的歌，但其实呢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呢以温馨和诚挚的情绪来感染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拥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回响。有一些老歌始终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比如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它选用了民谣的编曲形式，从而呢配合曲中那种平凡真实的原音感，也让整张专辑的歌曲在抽掉其他乐器之后，仍然可以用一把吉他就可以轻轻弹出歌曲的韵味。

这首歌我们都很熟悉了，刘德华能唱出那种感觉，一起走过的日子。的确呢，一起走过的日子也是专辑的名称。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每一首歌基本上都是刘德华出演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相信看过这些电影或者电视的朋友会有很多熟悉的画面。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我相信你也一定非常的熟悉，这就是《漫步人生路》。

这首邓丽君为原唱的《漫步人生路》，可以说曾经是风靡一时。老歌有老歌的韵味，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欣赏经典老歌。稍后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进入光影故事。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故事。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岁月神偷与外婆的旧时光。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她不识字，不会用智能手机，一生都守在那条老巷子里，守着那台老旧的电视机。我上初中那年，学校组织看电影，是《岁月神偷》。散场以后，我一路哭着回家。外婆见我眼睛通红，只是默默给我端来一碗糖水，问：电影里演啥了，把你哭成这样？我抽泣着跟她讲，电影里的一家人再难也不低头，哥哥生病走了，爸爸妈妈还是笑着把日子过下去。外婆听完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轻轻地摸着我的头说，人活着呀，

就是一步难一步加，难的走过去，加的就来了。那时我听不懂，只当是老人随口的安慰。后来我去外地读高中上大学，一年才回家两次，每次打电话，外婆总说我挺好的，你别惦记。直到大二寒假，我回家发现她走路慢了，耳朵也背了，头发全白了。我突然想起《岁月神偷》里的那句台词，在变幻的生命里，岁月原来是最大的小偷。我特意下载了《岁月神偷》，用平板陪外婆一起看。她看不懂字幕，我就一句一句地念给她听。看到哥哥离开那段，外婆悄悄抹了眼睛，她轻声说，人都会老，也都会走，你别害怕，只要你记得我，我就不算真的离开了。

就从我陪外婆看了《岁月神偷》的那天之后，我开始习惯给外婆拍视频、录语音。我把她做饭、晒太阳、唠家常的样子都存起来，像存起一块块不被偷走的时光。毕业工作之后，我把外婆接到城里，她总说不习惯，却每天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加班晚归，桌上永远有热好的饭菜，我心情不好，他就坐在我身边不说话，陪着我。去年外婆走了，很安详。整理她遗物时，我在她枕头下找到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奖状，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电影票根，是我当年看《岁月神偷》随手丢掉的，他竟然捡回来，珍藏了好多年。我终于明白，外婆才是我生命里最温柔的岁月守护者。岁月神偷教会我面对离别，而外婆教会我，真正的爱不是永不分离，而是被你爱过的人会带着你的温度好好的走完一生。现在每当我觉得生活很难，我都会再看一遍岁月神偷。电影里的风雨会过去，现实里的坎坷也会过去，因为我始终记得，有一个老人用他一生的朴素和坚韧，悄悄告诉我：难一步，加一步，一步一步走，日子就会有光。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当幸福来敲门，与父亲的沉默坚持。

我爸是个普通工人，话少手粗，一辈子也没说过几句漂亮话。我高三那年家里最难，工厂效益不好，他下岗了，妈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我又要高考，到处都要花钱。那段时间家里安静得吓人，我从没见过我爸笑，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身上带着灰尘和疲惫，我压力大到崩溃，模拟考一次比一次差，躲在房间里哭，甚至想放弃读书。有天晚上，我爸罕见地敲开我的门，手里攥着一张碟片，有点局促地说，同事说这个电影好，给你放松一下。我本来没心情看，但还是打开了。这部电影叫《当幸福来敲门》。当我看到主人公带着儿子睡厕所挤收容所，再苦再难也没有对生活低头，没在孩子面前垮掉，他一次次碰壁

一次次重新站起来，对着墙壁练习微笑，在最狼狈的日子里依然告诉儿子，别让任何人说你不行，有梦想就要去守护它。当我看到主人公终于得到了录用，在人群里忍不住红着眼眶鼓掌时，我也哭得停不下来。我突然想到我爸，他不就是现实里的主人公吗？他从来不说自己累，从不说难，只是默默地打零工、搬货、跑腿，把所有的压力压在肩上。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怎么安慰我，就用最笨拙的方式给我找一部电影，希望我能撑下去。

从那天以后，我像变了一个人，我不再抱怨，不再脆弱。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累到撑不住时，我就在心里默念电影里的台词：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高考的成绩出来那天，我过了一本线，爸爸拿着成绩单手都在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笑得像个孩子。后来我上大学工作，遇到过无数次崩溃的时刻，面试被拒，加班到凌晨，被误解，被否定，每次撑不下去，我都会再看一遍《当幸福来敲门》。我渐渐懂得，幸福从来不会主动来敲门，它是你黑夜里不放弃，在寒冬里咬牙走，一步一步亲手敲开的那扇门。去年回家，我给爸买了新电视，又陪他重看了一遍《当幸福来敲门》，他看得特别认真，看完轻轻说了一句：人活着就得扛得住。短短六个字胜过所有道理。这部电影是我和父亲之间最沉默的约定，他没有华丽的语言，却教会我们父子俩同一件事：生活可以很苦，但你不能认输；世界可以很现实，但你可以很坚持。当你足够努力，幸福总会在某一个清晨轻轻为你开门。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收听和电影有关的情感故事。首先，我们了解这部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十年等待，一只狗的一生，只为一场不散的约定。

在东京的火车站，一只两个月大的秋田犬被主人遗弃，它瑟瑟发抖地蜷缩在角落，脖子上挂着一个刻着八的项圈，人们叫它八公。偶然间出差的美国大学教授发现了他，他是帕克，是一个心软的老人。看着八公可怜的样子，实在不忍心丢下他，便不顾妻子凯瑟琳的反对，把八公带回了美国的家。

刚到帕克的家，巴公很胆怯，躲在沙发底下不肯出来。帕克耐心地照顾他，给他喂饭洗澡，开始依赖帕克。他会跟着帕克在家里走来走去，会趴在帕克，开始依赖帕克。他会跟着帕克在家里走来走去，会趴在帕克的脚边听他弹钢琴，会在帕克下班回家时摇着尾巴扑进他的怀里。凯瑟琳看着帕克和巴公相依相伴的样子，也渐渐接受了这个小生命。家里的每个人都把巴公当成了家人。

帕克在小镇的大学教书，每天早上都会坐火车去学校，下午五点准时坐火车回家。巴公似乎天生就有时间的观念，每天早上都会送帕克到火车站，看着帕克走进检票口，他才会摇着尾巴回家。每天下午4:50，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那棵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来。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巴公从来没有缺席。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商贩、乘客都认识了这只守时的秋田犬。

这样安静的日子一晃就是九年。九年间，罢工陪着帕克度过了无数个平凡的日子。帕克呢，会带着罢工去公园散步，会和罢工一起玩捡球的游戏，会在罢工生病时彻夜守在他的身边。罢工也成了帕克生命中最重要的陪伴。在帕克孤单时，他会默默地趴在他的身边。在帕克开心时，他会摇着尾巴蹭他的脸；在帕克遇到困难时，他会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帕克常说，罢工不是一只狗，他是我的家人，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幸福的日子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意外。在八公十岁那一年，帕克在学校上课的途中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让我可以跟着想象。就在那天下午，八公依旧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家。五点的火车到站了，乘客们陆续走出车站，八公竖起耳朵，努力地在人群中寻找帕克的身影，可无论他怎么找，都看不到那个熟悉的温柔的身影。八公有些着急，他站起来在火车站门口走来走去，时不时发出低沉的呜咽声，仿佛在呼唤着帕克。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八公，帕克不会回来了，可八公听不懂，他依旧每天下午4:50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家。凯瑟琳带着八公搬了家，可八公总会趁家人不注意偷偷跑回小镇，跑回火车站，继续

后来凯瑟琳实在不忍心，便把巴公送回了小镇，交给了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照顾。从此火车站的老橡树下多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只年迈的秋田犬每天准时坐在那里，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等着它的主人回家。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巴公的毛发渐渐变得花白，他的脚步变得蹒跚，他的眼睛变得浑浊，可他从未放弃等待。

十年的时间，八公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一场与主人的约定。他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不知道什么是离别，他只知道主人会回来，会像以前那样笑着笑。

在八公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躺在老橡树下，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眼前仿佛出现了帕克的身影。帕克笑着向他走来，叫着：“八公，我们回家。”后来，小镇的人们为八公立了一座铜像，就放在火车站的老。

橡树下，纪念这只用一生等待的主人的忠犬。而八公的故事也成了永恒的经典，它让我们明白爱从来不分物种，一份纯粹的陪伴，一场坚定的等待，足可以跨越生死，温暖一生。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故事，引入烟尘，讲述的是黄土高原上的苦命夫妻，相濡以沫的人间温情。

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小村落里，40多岁的马有铁是村里最穷的人，他无儿无女，无房无地，一辈子守着村里的老房子，靠着给村里人帮工过日子。性格木讷，不善言辞，却有着一颗朴实善良的心。曹桂英是村里的苦命女人，她从小患有尿失禁，走路一瘸一拐，不能生育，被哥嫂嫌弃，常年住在漏风的牛棚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连一口热饭都难以吃得上。就是这两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在没人的撮合下走到了一起，没有彩礼，没有婚礼，没有祝福，只有一间漏风的老房子，两床破旧的被子，还有彼此眼中的一丝光亮。结婚那天，马有铁牵着桂英的手走在黄土路上，桂英低着头，有一些局促，马有铁放慢脚步，轻轻扶着她，生怕她摔倒。村里人都嘲笑他们，说他们是一对苦命人，凑在一起会更苦。但是只有他俩知道，他们终于有了彼此，有了一个家。婚后的日子苦却充满温暖，马有铁带着桂英开始了属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牵着毛驴，拉着犁，在村里的荒地上开垦土地，桂英就坐在田埂上看着他干活，给他递水擦汗，给他默默地做着一切。马有铁舍不得吃一口白面，却把蒸好的馒头先递给桂英，他舍不得穿一件新衣服，却用卖粮食的钱给桂英买了一双新鞋。桂英尿失禁，经常把裤子弄湿，马有铁从不嫌弃，总是默默地帮她洗干净，在火上烤干，怕她冻着。桂英也用自己的方式爱着马有铁，她知道他干活累，就每天早早起来给他烧火做饭，哪怕只是一碗稀粥也会熬得热乎乎的。她知道马有铁喜欢吃糖，就把村里人给的糖攒起来，偷偷塞到马有铁的口袋里。她知道马有铁牵着毛驴干活辛苦，就每天坐在田埂上陪着他。

他们一起在荒地上种麦子、种玉米、种土豆，一起盖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养起了鸡、猪、毛驴，日子虽然清贫，却过得有滋有味。他们的爱藏在每一个平凡的细节里，藏在黄土高原的风里，藏在每一粒粮食里。村里的老板欠了马有铁的工钱，却迟迟不还，还让马有铁给他献血，因为马有铁是稀有的熊猫血。马有铁不愿意，可老板说只要他献了就还他工钱。而且呢，老板还说，为了帮村里人解决困难，你就做点贡献吧。为了村里人，也为了给桂英更好的生活，马有铁一次次去献血，桂英总是默默陪着他，看着他抽血，眼里满是心疼。日子好了起来，地里的粮食丰收了，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有了盼头。

0: 可是命运却对这对苦命夫妻下了最狠的手。在一个下雨天，桂英去给地里干活的马有铁送馍馍，路过河边时不小心掉进河里。桂英不会游泳，行动又不便，等马有铁赶到时，桂英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马有铁抱着桂英的尸体坐在河边，一言不发，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滴在黄土里，混着雨水，分不清是泪还是水。他把桂英葬在他们一起开垦的土地旁，葬在他们一起盖的房子旁边，因为那里有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有他们的爱，有他们的家。
1: 留在原地，
0: 他坐在桂英的坟前，拿出桂英攒给他的糖，一颗一颗地吃着，眼里满是温柔。他终于有了白面，有了新衣服，有了钱，可他的世界却再也没有桂英，变得一片荒芜。最后，马有铁躺在桂英的坟旁，手里拿着桂英最喜欢的那个红气球，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生在黄土，长在黄土，最后也引入了这尘烟之中，可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爱却在黄土刚

人上永远流传，让我们明白，哪怕生活再苦，只要有彼此相伴，便有了对抗一切的勇气，而最平凡的陪伴。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

0: 情歌，我是子衿。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1: 当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初听就知道是莫文蔚，慵懒的声音当中却有着她自己的个性。莫文蔚有点飘忽的唱法，真的很适合唱情歌，漫不经心地翻出感情的各种面目给你看。这一首歌歌名爱情。

有时候喜欢莫文蔚，只是喜欢那种无所谓里藏着的太在乎。而且就像开始说的一样，很多歌可能只有莫文蔚才能唱。

们时常会被过去的伤痛折磨，总是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去做那样的选择，为什么没有早点选择放手。如果你总是生活在过去，你就会看不见如今的欢喜。听这一首歌的意义在于，再见之后就不要再见，也不要再想。这一首歌来自陈雪凝，别再靠近我了。

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安静的待在家听温柔的歌是我这段时间最爱做的事情。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猛然间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在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里，在我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日子里，往往都是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像每次都是这样，无一例外。董又霖，一个人去巴黎。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

0: 可惜。
1: 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自然也不会有悲痛来袭。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我们都会好起来的，终将会有人陪我们一起去到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2: 青山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车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很多车主呢，以为少开车就能让爱车多用几年，其实恰恰相反，那些天天在路上跑的车呢，往往车况更好，反倒是长期停在车库里面的车啊，毛病是一个接一个的往外冒。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经常使用的汽车反而不容易坏，长时间停放到底会给爱车带来哪些隐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先说说最让人头疼的电瓶问题，车辆熄火之后，防盗系统、行车电脑等依然在悄悄耗电，这个叫做暗电流。那么普通家用车呢，停放超过15到20天，蓄电池呢就容易亏电，超过30天基本上就难以启动了。更严重的是啊，蓄电池长期自放电之后呢，极板表面呢会产生硫化物，影响再充电效果，那么最终导致电瓶提前报废，一个电瓶呢动辄几百上千，亏电两次可能就得换新的了。所以那些天天开的车呀，发电机不断的给电瓶充电，反而能延长电瓶的寿命。

说完电瓶，再来看一看轮胎。那么汽车自重呢，是由四个轮胎承受的，与地面接触的面积只有一张扑克牌那么大。如果长期停在原地不动，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就会持续受压，出现不可逆的平点变形。有数据显示，静置30天，轮胎变形度能达到3.2毫米，而新胎标准不到0.8毫米。变形的轮胎跑起来，车身抖震不说，还会加速悬挂的磨损。曾经有宝马车主呢，停车2个月，启动不到5分钟，后轮悬挂就被震出裂缝，维修花了不少钱。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很多车主心疼车，特意把车停树底下遮阴，殊不知啊，这可能是车漆的噩梦。鸟粪的 pH 值呢能够达到 3.89， 酸性很强，腐蚀性更强。树分泌的树脂滴落在车漆上，干燥之后无异于强力胶水，那么车漆表面的清漆呢会被破坏。还有就是透镜效应，汽车表面的小

水滴在阳光之下呢，像凸透镜，焦点温度可以高达800到1000度，会灼伤漆面。所以露天停放的车，漆面老化速度要远远快于天天开的车。那么常开的车呢，经常清洗打蜡，反而能够保持光泽。

车身腐蚀也是长期停放的隐形杀手，刹车盘生锈，这是最常见的。那么平时开车的时候呢，刹车片不断的摩擦，把刹车盘打磨得光亮如新，但是车停久了，刹车盘呢就会生锈，严重的时候刹车片与刹车盘会粘住，还有更糟心的就是老鼠会把发动机舱当成精装公寓，机舱线束带有植物成分的甜味最招老鼠。那么只要停放超过15天呢，就可能会成为鼠族产房，咬断 ABS 线，喷油管线，轻则故障灯狂闪，重则刹车失灵，修一根主线束得上万块，保险呢还不理赔。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经常开的车反而不容易坏这个话题。除了刚才说的电瓶、轮胎、车漆，还有不少细节呢值得我们关注。那么油液变质呢，是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全合成机油密封在发动机里面，一年之内不会变质，但是汽油就不同了，超过45天，汽油就会开始结胶，喷油嘴呢也可能会堵死。实验数据显示，放置50天之后，汽油当中的胶质含量可能会升高100倍。如果是乙醇汽油，那么官方给出的保质期是只有1个月。长期停放的车辆再次启动，气缸与活塞之间可能会形成干摩擦，加速磨损。所以那些每周都开的车，油液循环流动反而更安全。

密封条老化也是长期停放的专属问题。那么车子密封性靠密封条来维持，长时间的露天停放，阳光暴晒再加上雨水的侵蚀，密封条呢会迅速老化，失去弹性，结果就是天窗漏水，车门渗水，水会损坏内饰和电子元器件，内饰发霉腐烂，中控进水失灵，修起来都是大工程。而经常开的车呢，密封条得到正常的使用和保养，寿命反而更长。那么橡胶制品需要活动才能够保持性能，这和人的关节是一个道理。

0: 电子元件也怕闲着，那么汽车上的电子元件以及连接件啊，都要防水、防潮、防腐蚀。长期停放的车辆呢，插线接头受潮的概率大增，那么时间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尤其是南方的梅雨季节，车内潮湿，电路板呢容易短路。而经常开着车呢，行驶当中产生的热量能驱散湿气，反而不容易出电路故障。所以呢，别心疼车，偶尔跑跑长途，对全车电路都是好事儿。
1: 在呀。

说到预防措施，如果真是需要长期停放，也可以这么做：一是断开电瓶负极，减缓亏电；二是呢，把胎压打到偏高一点的标准，每隔半个月挪一下车，改变轮胎的受力点；三是尽量停室内车库，或者是罩上车衣；第四呢，是油箱要尽量加满，少流空气，减少氧化；第五是把车内的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别给老鼠留请帖。做好这些准备，就能把损害降到最低。

归根结底啊，汽车是一个需要活动的机器，那么发动机呢需要运转来保持润滑，电瓶呢需要充电来维持寿命，轮胎呢需要滚动来避免变形，车漆需要清洗来保持光泽。老司机常说的车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这背后是一整套机械原理。当然呢，不是让大家没事瞎跑，而是说别因为心疼车就不舍得开，该开就开，该保养就保养，让爱车保持活跃状态，它才能陪你走更远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职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

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

0: 是紫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1: 他

停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

骄傲坚硬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响，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

生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后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座城，一座城，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那么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们分享到的是张碧晨的歌曲第一首《年轮》。

要等时间嘉许，等春风得意，我正好遇见了你，然后呢，余生都是你，总会有人捧着花束向你走来，时间还没有给你的温柔也都在路上，你要等，为你而来的一定都是对的人。接下来分享光的方向。

人生的路呢，得自己走，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自己的伤自己缝，没有人能够帮你。相信自己，在经过坎坷的历练之后，寒冬的搓磨之后，即便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都可以开出一朵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是张碧晨的《渡红尘》。

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今天，也都有可能邂逅充满惊喜的明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张碧晨的歌曲。一句话呢是这样的，原来人世间呢最好的相遇啊，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上。最好的感情呢，也不是朝夕相处，而是默默的相伴。最好的陪伴呢，是你在我在一直在。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不要忘记我爱你。

在张碧晨的所有歌曲当中呢，当初反响最好的应该属《凉凉》和《年轮》这两首歌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还是这一首《凉凉》。

张碧晨的歌曲呢，不仅是有很多的这个风格，而且富有感染力，能够深情的演绎多种类型的歌曲，而且他大多的音乐呢，也都是和这个影视剧挂边儿啊。像这首《黑月光》呢，就是来自于影视剧当中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

首《黑月光》呢，它的风格有一些电子流行风格的感觉，它具有强烈的这个节奏感和前卫的音乐元素。而之前咱们听到的《凉凉》呢，偏向于民族风格的歌曲，是有区别的。再一个就是《黑月光》呢，它主题呢是关于这个爱情的复杂性和无奈啊，有一种痛苦和挣扎在里边。而《凉凉》呢，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有一些悲伤，但是是关于这个希望和生命的探索，对生命的珍视和对未来的一种期待的啊。接下来是张碧晨的《梦的逐一》。

每个人呢都会改变，那些改变就像划过天空的流星，短暂却耀眼，但我依旧相信内心深处的热情和善良是从未改变的。像张碧晨呢，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女歌手到现在耀眼的歌星，这么多经典的作品留给大家去分享，她也在慢慢成长。她也从一开始的青涩变得特别的能够驾驭舞台，特别的成熟，是吗？但是她内心依旧是喜爱音乐的，这一点是没有变过的。

随着这样的一首《我变了，我没变》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也希望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路上保持着初心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

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是我心情郁结的时候会循环的一首歌，谭维维温暖的声线会让听到这首歌的人内心无比的平静。它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极为轻快极为初始的自然。一起来听歌，如果有来生。

只有经历过离别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思念，只有经历过悲伤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快乐。歌里唱着对以前美好的怀念，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如果有来生，我们会加倍的去爱。

0: 继续来陪你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拥有灵动声音的歌手，他是一位漂流欧洲、亚洲、美洲三大洲的中国音乐家，代表作呢是《回家》。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这一首《不再想念》。
1: 真的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骆驼祥子里面有一段话，这世间的真话本就不多，一个女孩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这首歌来自杨宗纬。

没有见过我在洗澡的时候因为你发消息我擦手秒回的样子，你没有见过我在很困的时候仍然坚持等你说晚安的样子，你没有见过我每天没事就抱着手机等你回消息的样子，你都没有见过。所以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初听就知道是莫文蔚，慵懒的声音当中却有了她自己的个性。莫文蔚有点飘忽的唱法，真的很适合唱情歌，漫不经心地翻出感情的各种面目给你看。这一首歌，歌名《爱情》。

时候喜欢莫文蔚，只是喜欢那种无所谓里藏着的太在乎。而且就像开始说的一样，很多歌可能只有莫文蔚才能唱。

们时常会被过去的伤痛折磨，总是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去做那样的选择，为什么没有早点选择放手。如果你总是生活在过去，你就会看不见如今的欢喜。听这一首歌的意义在于，再见之后就不要再见，也不要再想。这一首歌来自陈雪凝，别再靠近我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安静的待在家听温柔的歌，是我这段时间最爱做的事情。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猛然间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在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里，在我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日子里，往往都是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像每次都是这样，无一例外。董又霖，一个人去巴黎。

0: 不用，可惜。
1: 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自然也不会有悲痛来袭。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我们都会好起来的，终将会有人陪我们一起去到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车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很多车主呢，以为少开车就能让爱车多用几年，其实恰恰相反，那些天天在路上跑的车呢，往往车况更好，反倒是长期停在车库里面的车啊，毛病是一个接一个的往外冒。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经常使用的汽车反而不容易坏，长时间停放到底会给爱车带来哪些隐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先说说最让人头疼的电瓶问题。车辆熄火之后，防盗系统、行车电脑等依然在悄悄耗电，这个叫做暗电流。那么普通家用车呢，停放超过15到20天，蓄电池呢就容易亏电，超过30天基本上就难以启动了。更严重的是啊，蓄电池长期自放电之后呢，极板表面呢会产生硫化物，影响再充电效果，那么最终导致电瓶提前报废，一个电瓶呢动辄几百上千，亏电两次可能就得换新的了。所以那些天天开的车呀，发电机不断的给电瓶充电，反而能延长电瓶的寿命。

说完电瓶，再来看一看轮胎。那么汽车自重呢，是由四个轮胎承受的，与地面接触的面积只有一张扑克牌那么大。如果长期停在原地不动，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就会持续受压，出现不可逆的平点变形。有数据显示，静置30天，轮胎变形度能达到3.2毫米，而新胎标准不到0.8毫米。变形的轮胎跑起来，车身抖震不说，还会加速悬挂的磨损。曾经有宝马车主呢，停车2个月，启动不到5分钟，后轮悬挂就被震出裂缝，维修花了不少钱。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很多车主心疼车，特意把车停树底下遮阴，殊不知啊，这可能是车漆的噩梦。鸟粪的 pH 值呢能够达到 3.89， 酸性很强，腐蚀性更强。树分泌的树脂滴落在车漆上，干燥之后无异于强力胶水，那么车漆表面的清漆呢会被破坏。还有就是透镜效应，汽车表面的小水滴在阳光之下呢像凸透镜，焦点温度可以高达800到1000度，会灼伤漆面。所以露天停放的车漆面老化速度要远远快于天天开的车，那么常开的车呢经常清洗打蜡，反而能够保持光泽。

期停放的隐形刹手，刹车盘生锈，这是最常见的。那么平时开车的时候呢，刹车片不断的摩擦，把刹车盘打磨的光亮如新，但是车停久了，刹车盘呢就会生锈，严重的时候刹车片与刹车盘会粘住，还有更糟心的就是老鼠会把发动机舱当成精装公寓，机舱线束带有植物成分的甜味最招老鼠。那么只要停放超过15天呢，就可能会成为鼠族产房，咬断 ABS 线，喷油管线，轻则故障灯狂闪，重则刹车失灵，修一根主线束得上万块，保险呢还不理赔。

0: 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经常开的车反而不容易坏这个话题。除了刚才说的电瓶、轮胎、车漆，还有不少细节呢值得我们关注。那么油液变质呢是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全合成机油密封在发动机里面，一年之内不会变质，但是汽油就不同了。超过45天，汽油就会开始结胶，喷油嘴呢也可能会堵死。实验数据显示，放置50天之后，汽油当中的胶质含量可能会升高100倍。如果是乙醇汽油，那么官方给出的保质期是只有1个月。长期停放的车辆再次启动，气缸与活塞之间可能会形成干摩擦，加速磨损。所以那些每周都开的车，油液循环流动反而更安全。

密封条老化也是长期停放的专属问题。那么车子密封性靠密封条来维持，长时间的露天停放，阳光暴晒再加上雨水的侵蚀，密封条呢会迅速老化，失去弹性，结果就是天窗漏水，车门渗水，水会损坏内饰和电子元器件，内饰发霉腐烂，中控进水失灵，修起来都是大工程。而经常开的车呢，密封条得到正常的使用和保养，寿命反而更长。那么橡胶制品需要活动才能够保持性能，这和人的关节是一个道理。

0: 电子元件也怕闲着，那么汽车上的电子元件以及连接件啊，都要防水、防潮、防腐蚀。长期停放的车辆呢，插线接头受潮的概率大增，那么时间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尤其是南方的梅雨季节，车内潮湿，电路板呢容易短路，而经常开着车呢，行驶当中产生的热量能驱散湿气，反而不容易出电路故障。所以呢，别心疼车，偶尔跑跑长途，对全车电路都是好事儿。
1: 在

0: 就是你。
1: 说到预防措施，如果真是需要长期停放，也可以这么做：一是断开电瓶负极，减缓亏电；二是呢，把胎压打到偏高一点的标准，每隔半个月挪一下车，改变轮胎的受力点；三是尽量停室内车库，或者是罩上车衣；第四呢，是油箱要尽量加满，少流空气，减少氧化；第五是把车内的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别给老鼠留请帖。做好这些准备，就能把损害降到最低。

重机呢需要运转来保持润滑，电瓶呢需要充电来维持寿命，轮胎呢需要滚动来避免变形，车漆需要清洗来保持光泽。老司机常说的车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这背后是一整套机械原理。当然呢，不是让大家没事瞎跑，而是说别因为心疼车就不舍得开，该开就开，该保养就保养，让爱车保持活跃状态，它才能陪你走更远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

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享受。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

0: 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1: 他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

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

骄傲坚硬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响，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的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生活忙碌，工作紧张，大家难免都会有一些心浮气躁的时候。在节目的一开始，小青要推荐五个能够让你心情平静的小方法。第一个，将最艰巨的任务放在早上。第二个，放开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三，不必过多担心别人的想法。四，列出三件你喜欢的事情。最后一个就是走到窗前，望向窗外，做一做深呼吸。不妨尝试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更重要。我们对年龄的恐惧，其实并不在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苍老，而是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仍然一无所获。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以前总是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感谢你在这么多电台频率当中选择了我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真正的信任就是不管旁人怎么样在我的面前说他的坏话，把他形容得如何不堪，都不会改变他在我心中一丝一毫的位置。任何流言和诋毁，在我亲自证实之前，我都会站在他的那一边。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再次感谢你这里。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事与愿违，就请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相信自己，相信时间不会辜负谁。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要因为去欣赏绝美风景的路上偶然遇到了一条污水沟而坏了大好的心情。我们的烦恼常常是因为忘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在爱情当中，一个人退了一步，另一个人就应该退两步。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会执意想着打败自己的爱人。打败了他，你又能得到什么呢？爱情中最大的原则，莫过于不去刻意伤害。

如果你感到委屈，证明你还有底线；如果你感到迷茫，证明你还有追求；如果你感到痛苦，证明你还有力气；如果你感到绝望，证明你还有希望。从某种意义上，你永远都不会被打倒，因为你还有你自己。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是我心情郁结的时候会循环的一首歌，谭维维温暖的声线会让听到这首歌的人内心无比的平静，他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极为轻快极为初始的自然。一起来听歌，如果有来生。

只有经历过离别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思念，只有经历过悲伤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快乐。歌里唱着对以前美好的怀念，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如果有来生，我们会加倍的去爱。

续来陪你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拥有灵动声音的歌手，他是一位漂流欧洲、亚洲、美洲三大洲的中国音乐家，代表作呢是《回家》。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这一首《不再想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骆驼祥子里面有一段话，这世间的真话本就不多，一个女孩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这首歌来自杨宗纬，洋葱。

没有见过我在洗澡的时候因为你发消息我擦手秒回的样子，你没有见过我在很困的时候仍然坚持等你说晚安的样子，你没有见过我每天没事就抱着手机等你回消息的样子，你都没有见过。所以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初听就知道是莫文蔚，慵懒的声音当中却有了她自己的个性。莫文蔚有点飘忽的唱法，真的很适合唱情歌，漫不经心地翻出感情的各种面目给你看。这一首歌，歌名《爱情》。

时候喜欢莫文蔚，只是喜欢那种无所谓里藏着的太在乎。而且就像开始说的一样，很多歌可能只有莫文蔚才能唱。

总是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去做那样的选择，为什么没有早点选择放手。如果你总是生活在过去，你就会看不见如今的欢喜。听这一首歌的意义在于，再见之后就不要再见，也不要再想。这一首歌来自陈雪凝，别再靠近我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往往都是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像每次都是这样，无一例外。董又霖，一个人去巴黎。

0: 不用，可惜。
1: 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自然也不会有悲痛来袭。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我们都会好起来的，终将会有人陪我们一起去到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永远不可能爱你如初，因为今天的我永远比昨天的我爱你更多一点。你放心，我会努力对你好，过你想要的生活，不辜负我们当初的样子。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没有以后了，放弃你那天开始，我安静了两天，静静回想着过去，想一想这段感情我真的经历了，笑了笑，我告诉自己这个坎该过了。没有联系的日子里，你在和谁分享着快乐？时间不会让我忘记你，只会让我慢慢习惯没有你。虽然对你难以忘怀，但是也不会对你满怀期待了。不过从来没有后悔遇见你。木哲西，失落解药。

多想拥抱你啊，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身份靠近。我们的距离隔着无数层的玻璃。人生就是这样，刚开始真的很甜，可是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距离又变得很远。

不会像以前那么在乎你了，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影响我的情绪，不会再因为你一通电话开心很久，不会再把你单独放一个列表里，不会时时去看你的动态，看你是否过得好，不会再为你有感情而波动心情，因为根本就是浪费感情，浪费时间。曾经我很爱你，但都是过去了。我从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夜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少年时赠红豆成舟，现今望相思化愁，清风细雨湿锦绣。

回首却是泪先流。爱是什么？爱是爱而不得时痛不欲生，得时还想换人重新再恋。这首歌

世间悲欢知多少，看尽月圆花更好，唯有爱恨最煎熬，山苍茫水飘渺，几许余愁似梦绕，历遍世间的妖娆，唯有情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喜欢超过了合适，那就是值得。同你分享每一场日落，发给你我的生活，我的经历。当然，一点一点的琐碎浪漫会收集不完，慢慢来吧，我不着急，我们还有无数个

你要相信，你肯定会更好的，会发光，会更加明亮。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爱和美好想要给你，所以啊，好好照顾自己，你是这一颗星球上最独一无二的可爱。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

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自己动手更换两滤，那么很多车主呢嫌麻烦，宁愿花钱去店里换，其实呢只要动动手，十分钟就能搞定。自己动手更换两滤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及时发现其他的问题，比如取出旧滤芯的时候，如果发现上面有油渍、异味或者是异物，可能意味着发动机或者空调系统存在隐患，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提前排查，避免更大的故障。尤其是空调滤芯，如果发现发霉潮湿，建议检查空调的排水管是否堵塞，细节决定成败，养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真的能降吗？答案是肯定的。空气滤芯堵塞，进气不畅，发动机呢为了获得足够的动力会加大喷油量，导致油耗上升。空调滤芯堵塞，风机负荷增加，也会影响油耗。所以定期更换两滤，不仅仅是保护车，也是保护你的钱包。

除了定期更换，日常使用中呢也要注意两滤的保养，比如空气滤清器可以用压缩空气从内向外吹进，延长使用寿命。空调滤清器呢则要避免长时间的使用内循环，适当的开窗通风，减少滤芯负担。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按时更换，毕竟滤芯价格不贵，换得勤车况才稳。

如果呢你是新手车主，第一次动手呢可能会有点紧张，但只要尝试一次，你就会发现其实很简单，网上呢也有很多的视频教程，跟着做就能轻松搞定。自己动手换两滤，不仅省钱，还能增加对爱车的了解，提升用车信心，以后再遇到小问题啊也不会手忙脚乱。

总的来说，自己动手更换两滤呢，是一项零门槛高回报的养车技能。空气滤清器保发动机的呼吸顺畅，空调滤清器呢保车内空气清新，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记住更换周期，选对滤芯型号，按步骤操作，每个人都能成为养车达人。下次再保养的时候呢，不妨试试自己动手，省下的钱呢可以加点油，而且自己动手的话很有成就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自己动手更换两滤，那么很多车主呢嫌麻烦，宁愿花钱去店里换，其实呢只要动动手十分钟就能搞定。自己动手更换两滤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及时发现其他的问题，比如取出旧滤芯的时候，如果发现上面有油渍、异味或者是异物，可能意味着发动机或者空调系统存在隐患，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提前排查，避免更大的故障。尤其是空调滤芯，如果发现发霉潮湿，建议检查空调的排水管是否堵塞，细节决定成败，养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真的能降吗？答案是肯定的。空气滤芯堵塞，进气不畅，发动机呢为了获得足够的动力会加大喷油量，导致油耗上升。空调滤芯堵塞，风机负荷增加，也会影响油耗。所以定期更换两滤，不仅仅是保护车，也是保护你的钱包。

除了定期更换，日常使用中呢也要注意两滤的保养，比如空气滤清器可以用压缩空气从内向外吹进，延长使用寿命。空调滤清器呢则要避免长时间的使用内循环，适当的开窗通风，减少滤芯负担。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按时更换，毕竟滤芯价格不贵，换得勤车况才稳。

如果呢你是新手车主，第一次动手呢可能会有点紧张，但只要尝试一次，你就会发现其实很简单，网上呢也有很多的视频教程，跟着做就能轻松搞定。自己动手换两滤，不仅省钱，还能增加对爱车的了解，提升用车信心，以后再遇到小问题啊也不会手忙脚乱。

总的来说，自己动手更换两滤呢，是一项零门槛高回报的养车技能。空气滤清器保发动机的呼吸顺畅，空调滤清器呢保车内空气清新，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记住更换周期，选对滤芯型号，按步骤操作，每个人都能成为养车达人。下次在保养的时候呢，不妨试试自己动手，省下的钱呢可以加点油，而且自己动手的话很有成就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

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主角，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

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一千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一千零一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一千零一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

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樱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再疼的伤口也会愈合，再痛的失去也会平淡。无论曾经的你是多么的痛彻心扉，你要相信以后终会有人将你治愈。很多时候停下脚步，我们会发现幸福也许就在身边。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

有些人头脑中只有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所以问题永远存在，这是抱怨者。有些人能够看到问题，并同时思考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这是管理者。有些人在问题出来之前就把问题消灭于无形，这是智者。而有些人没有问题，却自己创造出了一堆的问题，这就是庸人自扰了。希望我们都是智者，而非生活中的庸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友情这条路是不亚于爱情的，时间会告诉你哪些人值得去珍惜和守护。人来人往中遇见是那么的不容易，如果你懂，你会发现其实我一直都在。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然后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爱对了人，不是没你不行，只是有你更好。小金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小金，感谢你的守候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生命太短暂，没有时间遗憾，一分钟都不要留给那些让你不快的人或事。如果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一首《微微一笑很倾城》，来自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